我是孙达中，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保罗嘱咐提摩太，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做无愧的工人，灵里就不可懈怠，而要尽心尽力，充分反映出对神话语的信心。巴不得我们都能熟读神的话，并且更积极、更大胆地运用神的话。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以弗德与铜蛇。我们思想以弗德与铜蛇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六到三十节。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六到三十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歌颂你。

出埃及记第29:6-30，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力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你要把公牛牵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要把一切盖脏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这牛是赎罪祭，你要牵一只公绵羊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这羊的头上，要宰这羊，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羊切成筷子，洗净五脏和腿，连筷子带头都放在一处，要把全羊烧在坛上，是给耶和华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你要将那一只公绵羊牵来，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羊的头上，你要宰这羊，取点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他儿子的右耳垂上，又抹在他们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并要把血洒在坛的四围。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你要取这羊的脂油和肥尾巴，并盖脏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并右腿，这是承接圣职所献的羊。再从耶和华面前装无酵饼的筐子中取一个饼，一个调油的饼和一个薄饼，都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手上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烧在耶和华面前坛上的燔祭上，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做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做亚伦和他子孙从以色列人中永远所得的份，因为是举祭。这要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作为献给耶和华的举祭。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寿膏，又穿着承接圣职。他的子孙接续他当祭司的，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7天。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出埃及记28:6-30，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士师记8:27，士师记8:27，经文说道：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士师记8:27，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士师记8:27，我们再背诵一次。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士师记8:27。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以弗德与铜蛇。以弗德这件外袍很重要，因为大祭司要穿上它进入会幕侍奉，所以要留心听清楚神吩咐怎么做。这样详细说明以弗德外袍的样式，表明一切由神决定，不在乎人的喜好。以色列人若依照神的指示去做以弗德，就是服于神的主权之下。相反，他们若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企图利用以弗德去操控神，就是敬拜自己。其次，每次与神相会都是危险的时刻，因为我们可能受试探，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去操控神。假如我们抵受不了试探，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基甸就是一个例子。基甸用这些金子做了一个以弗德，安置在他的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众人都在那里随从以弗德行了邪淫，因此这就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同一件外袍可以带来好结果或坏结果。若以神为主，依照他的吩咐去行，就可以朝见神。这是摩西律法里献祭的本意。但若利用神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就陷入网罗。这样做与不信神的人没有分别。据此，我们的祷告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列出工作清单，要求神去完成。例如，神啊，求你使我这件事情顺利完成。另外一种是以神为主，愿意为他使用。例如，神啊，我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你，无论你的旨意如何，我都愿意为你荣耀的缘故服在你的主权之下。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以弗德与铜蛇这个题目。以弗德与铜蛇其实共同指出一个属灵危机，就是神所设立的工具很可能被人变成取代神的偶像。祭祀的制度和献祭礼仪整个体系是要维持人跟神的关系，是出于神的恩典。大祭司的穿戴很特别，神吩咐摩西要给大祭司专门制作的有四样，就是第一，以弗德和肩带；第二， 决断用了胸牌。第三，底部有铃铛和石榴的长袍，以及第四，安置在前额的金牌。有另外四样是大祭司和普通祭司都通用的，就是第一，细麻裤子；第二，细麻外袍；第三，细麻腰带；和第四，头巾。大祭司的头巾也称为冠冕。以弗德是大祭司身上穿的一件外袍，像一件背心系在身上。大祭司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的胸牌戴在胸前，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胸牌里，好在祈问神的时候使用。乌灵和土明就是一块白石和一块黑石，使用方法类似撤签。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所罗门说：“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以弗德原是神所设立，使大祭司可以朝见神；铜蛇原是神所设立，使被火蛇所咬的人因信仰望而得医治。但后来随着历史演进，二者都被人误用，最后甚至成为偶像。以色列人把神所赐的恩赐变成代替神自己的偶像，这是宗教的堕落。基甸解除了米甸人的威胁之后，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基甸推卸了管理以色列百姓的责任，好像没有权力欲望。实际上，他把精力都给了妇女，到处寻欢作乐，而没有在灵性上造就以色列人。他把要来的金耳环、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拿来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用这以弗德来代表神，意思是神管理你们，有事你们就求问神。结果以色列人就去拜那以弗德，把以弗德当成了偶像。圣经说，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基甸曾经照神的吩咐拆毁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得了耶路巴利的名号，结果晚年却因为在属灵的事上轻忽，没有趁机进行宗教改革，而是便宜行事，给偶像崇拜开了方便的门。圣经说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以巴利比利土为他们的神。怎么会这样呢？很可能他们感到拜以弗德跟拜外邦的神没有什么两样，既然在迦南地，索性就把迦南人拜的巴利当作与他们立约的神，把真神换成了假神，这就惹动了神的怒气。铜蛇也是，铜蛇本身没有能力，是神设立蒙恩的管道。当年以色列百姓因为要绕过以东地，要走许多山路，感到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他们抱怨食物淡薄，抱怨没有水，怨东怨西。耶和华就是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因为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藐视神拯救的大能，就被蛇所灭。后来百姓悔改，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就为百姓祷告，神指示摩西对他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就必得活。” 摩西就遵照神的吩咐，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着铜蛇，果然就活了。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又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铜蛇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摩西在旷野举铜蛇是真的吗？耶稣证实是真的，但铜蛇只是预表基督。摩西在旷野举铜蛇是预言了耶稣将来在十字架上要为我们成就的。而当年凡被蛇咬的以色列人，遵照神的指示，一望着铜蛇就活了。他们不用去探讨自己是怎么活的，在仰望铜蛇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医治他们的是神，他们要做的就是顺服。摩西制造的铜蛇被保留下来，但随着年日，以色列人存着迷信的心，开始向他烧香，以致西家不得不把它打碎。列王记下十八章三到四节记载，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家叫铜蛇为铜块。人很容易把神曾经用过的工具当作神，应当拜的是神，而不是神用过的工具。但宗教的堕落就是把工具当神，又或者把神当作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以弗德和铜蛇最后的走向都是一样。以弗德原本是帮助人朝见神，求问神，铜蛇教导人信靠神，但后来两者都取代了神，成了以色列人错误的敬拜对象。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六节，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神差他的爱子到世上来，凡仰望他的，不是暂时得医治，乃是得永生。耶稣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已经在天上的真帐幕里来供职，而象征他华美的以弗德就不重要了。西家果断打碎摩西所制造的铜蛇，即使那曾经是神使用过的，但取代了神，就要勇敢地把它打碎。铜蛇不是目的，而是神用来启示基督的象征。以弗德也是，都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他们被制造出来，是使当时的人们懂得仰望神，而他们本身不能成为敬拜的对象。引路的路标不能成为终点，若是形成错误传统，就得归正。耶稣没有叫人继续仰望铜蛇，他没有说，哎呀，西家把铜蛇打碎了，好可惜啊，你们应当继续仰望，而是宣告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因为神在这末世是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耶稣是本物的真相。铜蛇最重要的不是蛇，是相信神的话而仰望。所以真正的信心不是相信铜蛇，而是相信神指着铜蛇所说过的话。神设立的媒介绝对不能取代神自己。西家不容许铜蛇分享神的荣耀，甚至取代神。他原本只是为救恩服务的工具，不应该成为被人烧香敬拜的偶像。不是铜蛇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人的心把神应得的位置让给了他，他才成了偶像。西家叫铜蛇为铜块， 因为在西西家眼中，他就是一块铜。今天你拜的神明偶像就是一块木头。古代一位诗人写了一首嘲讽的诗，来嘲讽那些拜偶像的人。他这样写道：从前我是一棵无花果树的树干，极为普通的木头。然而当木匠在考虑是否要把我做成一张椅子的时候，最后决定把我做成神。神说，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倚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西家打碎铜蛇，不是否定神昔日的作为，而是恢复神应得的荣耀。在旷野是以色列人脱离死亡的，是神的恩典。铜蛇只是媒介，你说那耶稣是不是另外一个媒介呢？不，耶稣是在自己有生命的永生神，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他是赐生命给世界的生命的粮。偶像崇拜的本质就是荣耀的转移，把本该属于神的信靠、敬畏、盼望、感谢和依靠转移到了受造之物上头，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所以永远要记得，不可把本来只属于神的荣耀转移到了受造之物上，连天使都不可敬拜，因为他们和蒙拣选的人一样，同是做仆人的。基督徒凡事都可行，但涉及到宗教性的敬拜，只能归给造物的主，而不能转移到受造之物。借由今天的信息，愿我们都能在这些事情上留意。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你们要顺从耶和华。

的神。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心如何，多么容易把你的真实变为虚谎。我们不能轻看你所设立的铜蛇跟以弗德，但我们同时晓得他们只是管道，是媒介，不能当作目的。你所喜悦的敬虔是对你的顺服。我们到你的殿中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当万民祷告的殿沦为贼窝时，你就把圣殿交给罗马人，拆到连一块石头都不叠在石头上。你岂是自己的丰富属性，我们却只想简化为满足自我的工具。求主赦免，不叫我们陷入网罗，而是诚诚实实活在你面前。愿你用水记得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赐福我们今天所听见的，叫我们做听道而遵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的聪明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 重复 btc@liang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2: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3: 万峰博士。
4: 主啊，
1: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证明为何总是受苦，

0: 来到主啊救救我里头，欢迎你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晚风，
1: 我是童真。哎，
0: 我们呢收到一个朋友啊，叫古月，我怀疑姓胡的了，通常叫古月都姓胡了，
1: 一般都是这样的。
0: 对了，就是弟兄了。他说呢，小弟兄我呢初听电台，请弟兄姊妹多多指教。他在我们的
1: 欢迎欢迎，继续收听。
0: 对了，他在我们的主啊救救我的留言板里头说的哈，非常欢迎你。
1: 对，
0: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专门解决你的任何的信仰疑难，你敢问我们就敢答。
1: 对，
0: 可能答案不太对，可能答案不够好，
1: 不是，
0: 没事，
1: 我们会尽量做的最好的。
0: 哎，把它剪掉错的没事，如果你觉得我们答的不够好，你就上我们留言板，上我们的短信号码，上我们的电影骂我们，那我们就更开心了哈。
1: 不要骂，因为骂呢是有损你自己的，所以不要随便骂人。
0: 好，就校正我们，带领我们走向更好的方向啊。好，就这样。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解答一些关于宗教派别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9719手机尾号，他就说呢，两位主持人平安，非常感谢你们跟团队的付出。那我想问了，我的教会呢有一个弟兄呢对圣经非常的熟悉，知识也非常的丰富，也一直在追求真理。那近一年来呢他就上了一个课程，就是妥拉的课，就是摩西五经了哈。 我们理解，他就说跟随一个犹太教的夫子，他自己呢也渴望成为犹太人，所以呢每个礼拜六呢在家里头掰饼守安息日。哎呀，这个让我很困惑，我们现在不是新约时代了吗？还得守安息日吗？那有一次啊，我教会的牧师甚至说啊，你守安息日就是异端啊。
1: 哦，基本上弟兄啊，你是弟兄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的看法是对的啊。其实他是过犹不及了，如果单纯在星期六有个安息聚会没问题，查考妥拉都没有问题。
0: 对啊，
1: 但是那这样沉迷下去，要换成进入犹太教那样的规模的时候呢就有问题了。
0: 你跟他说隔离好痛的，你有几个礼拜不能动呢。
1: 哎，你已经告诉他了
0: 我
1: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弟兄。
0: 我就说啊，他就说有个弟兄嘛，就想上这个妥拉的课程。
1: 对啊，对啊，
0: 对，
1: 这样是过犹不及。还有呢，就是其实新约已经很清楚了，告诉我们耶稣来了这个世界已经不是用犹太教的方法来敬拜上帝的。
0: 对，可能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确在教会里头呢，不断学圣经啊，通常有两个的向导。第一个呢就觉得，哎呦，你们犹太人呢真讨厌，你们杀死耶稣基督，你们呢犹太人经常犯罪，以色列人非常差。
1: 这个
0: 一个角度
1: 过油了。
0: 第二个角度呢就是说，哎呀，以色列人真的很好，他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呢得跟随以色列的那个好的习惯。哎呀，耶稣也好好研读真理，耶稣也守安息日，耶稣也熟读妥拉，我也得学这个的习惯。
1: 上帝没有叫我们都做犹太人，反倒叫我们要好好的信耶稣，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就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因为耶稣宝血的缘故。
0: 我觉得那我又不会批评那个牧者说守安息日就是异端，我不敢这样说。那然后呢，如果你只是去想成为犹太人只守妥拉不信耶稣呢，我觉得这个在基督教来说就是异端了，
1: 太可惜了。
0: 对了，
1: 啊，
0: 但是呢我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觉得有些时候呢这样的练习呢，仔细的阅读圣经呢肯定是好事。那所以呢我觉得你得多跟这个弟兄去交流一下，认识他一下，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渴望，那就听听他的故事啊。还有呢，我觉得你可以多读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就是谈到这个保罗到达这个外邦的地区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争执，就是呢我们要不要守割礼，我们要不要守这犹太的规律，我们应该怎样做。我觉得这个就是把基督教呢分别出来跟犹太教的那个差异的那个地方，就看使徒行传。
1: 所以呢我劝这位弟兄呢，你真的要好好读圣经，特别是新约刚才提到的使徒行传，还有保罗所写的书信，你都要读，不要走回头路。因为呢
0: 不是那个弟兄走回头路，他的朋友，
1: 我知道，我是说他的朋友，我是说他的朋友，
0: 你去关心一下他，跟他聊聊到底什么原因，认识一下也是好事。哪怕他真的决定走犹太教的道路，那就
1: 你要劝他9719啊，你看得对，你不要觉得自己有没有问题，没有，你信得对，他走歪了，走回头路，所以你有一个责任为他祷告，然后跟他讨论。
0: 主啊，救救我！好，来到炫卫子的问题，他听了我们这个大公会议记录这个栏目呢，他就听到这个1123年的一个第一次的拉特兰大公会议呢，他就问：为什么神职人员不能结婚呢？是因为当时的神父修女应该好好研读圣经吗？那现在的天主教神父修女主教也不能结婚呢？那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定下来的呢？那我简单解释一下。
1: 好，
0: 其实不结婚呢，这个是从罗马的礼仪，罗马的礼仪是从哪里来呢？是从保罗来的，所以呢，保罗就说：“你们啊，我觉得不结婚倒好了，所以呢，结婚呢不太好。我不结婚。”
1: 但是保罗没有叫人不要结婚，
0: 对他没说普通信徒不要，但是跟随保罗的那个道路的人，就是罗马礼仪的人，就是不结婚的。那当时呢，还有早期教会，还有什么米兰礼啊，还有一些的君士坦丁堡礼啊，那些地区结婚的，你看东正教神父都结婚。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天主教会基本上叫罗马天主教会，所以呢，罗马的传统呢就是不结婚。所以呢，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拉特兰大公会议谈到，哎呀，那些神父修女不要结婚呐、甚至呢不要进去那些修道院呢、就跟异性相处呢，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人都守不住了，因为很年轻的时候就去念神学，很年轻的时候就去当这个神父。那开始的时候觉得，哎呀，主啊，我能一生跟随你，怎知呢发现啊，自己还是喜欢有些异性陪伴的，所以呢他们就守不住，所以呢他就教会就要不断开会强调他们不能结婚，不能结婚，不能结婚那样。
1: 所以直到今天呢有拉丁里那边的神父呢，他们呢
0: 就是天主教了
1: 啊，就是天主教，他们呢就必须要守贞洁的，所以不结婚。东方里就是东正教那边就可以结婚了，两个不同的。
0: 他们的角度不结婚呢就也挺好的，就是说我把对一个人的爱放到整个教会身上，好像耶稣基督爱教会，我也是跟耶稣连起来，我也学他一样爱教会。所以呢有些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神父挺大爱的，因为他把爱一个人变为爱整个群体。
1: 但是呢也有很多不好的见证，就是没有好好守住不结婚那个他们的信条。我觉得呢不需要刻意不结婚，但是如果他们加入那个教会比如说刚才说的拉丁礼仪教会那边不结婚，
0: 天主教
1: 天主教，那就没办法了。
0: 对啊，你加入这个传统你就得守这个传统的这个规定啊。每一个职业，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传统，它都有它的规范。所以我们现在听下一次的大公会议记录。

0: 来到公元1179年的罗马，我们参加呢教会历史上第11次的大公会议，这个是第3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啊，这个也是我们21次的大公会议的到中段了哈。那上一次呢，我们说过呢，当时的教会呢就面对一个有一个真教宗，一个假教宗啊，这个就英语叫 Pope 还有 Anti-Pope 的那个差异啊。原来呢到这个时候呢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当时教宗呢一个在法国一个在意大利就分裂了很多年，然后呢就发现呢每个人都有人不喜欢，那怎么办呢？于是呢就搞了一次的大公会议，就说以后啊选教宗都得得到2/3的枢机主教去支持，简单来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们经常都要投很多次的票啊。所以到这个阶段呢，少数派的人呢不能因为输了投票然后就开另外一个教宗出来啊，这个影响呢非常的深远，好像我刚才说到今天还是这样的。不过呢这一次的大公会议呢还能够反映一件事，就是呢当时中世纪的不同教区当中呢贫富悬殊呢是很厉害的。大会期间呢有几位的主教呢就来到的时候呢，哇，是有很多个随从啊，有好像我们今天呢开那些纺车啊名车来的，但是呢有几个英格兰还有苏格兰的主教呢，一个呢只带了一匹马来，一个呢干脆走路来，更加呢又有一个呢就是呢住在冰岛的主教啊，原来他的收入呢主要是三头牛的牛奶，如果有一头牛呢没有奶的时候呢，教会呢就给他另外一头牛。所以呢你明白当时呢有很多的教宗就带着大队的人马，几十匹马都是教会付钱，但是有很穷的主教，贫富悬殊。所以呢就当时教会就定下了不同的规矩，第一个30岁以下不能当主教，因为这个是要牧养信徒的嘛。那如果呢你是教会的牧养信徒的重要的职位呢，也得25岁。另外神职人员不可以让女性住在自己家中，也不应该随时随地跑去女修院啊，去见她心仪的女孩啊。还有呢就好像今天我们说的瓜田李下啊，还有一条就是婚姻的祝福礼施行圣礼不可以收费。哎，这个对我们今天也很大的挑战呢，很多教会呢办这个婚礼啊丧礼啊都是收费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不能把宗教仪式一个礼拜变为一个收费的一个活动。那希望你认识这次的大公会议是公元1179年的第3次拉特兰大公会议。
1: 主啊救救我。
0: 好，在主啊救救我里头呢，我们是回答不同的信仰问题，这个部分呢都是回答圣经问题的。手机尾号9585呢他就说，我最近跟女儿开始每天读一章经文，九岁的女儿呢就读到马太福音第4章，他就说呢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就说到那几个门徒呢就放下自己所有的跟随了耶稣。你今天会不会呢打个诈骗电话过来，
2: 诈骗
0: 他说什么你都信了，然后呢你就去回应了。
2: 诈骗电话我们知道不对，但是
0: 当时怎么不知道耶稣是真的还是假的，会不会诈骗呢？
2: 当时的社会应该比较纯正哦，
0: 淳朴
2: 啊，应该说淳朴或者是纯呐、啊。当时的人呢，他们没有这样的，
0: 你说他蠢
2: 诈骗不是纯正，
0: 单纯
2: 人品单纯啊，所以呢，他们我相信耶稣很出名的。
0: 当时还没收门徒已经出名了，神迹还没行
2: 呢，应该他做了很多事情嘞。
0: 但是他刚刚呼召门徒那个第一个神迹那个门徒已经在了吗？那当时呼召门徒的时候应该还没行神迹。
2: 但是圣经不是每样都写出来的，如果有人这样呼召有人马上跟随，我觉得他们已经对耶稣有一点的认识，不是好像现在的诈骗。所以我们现在呢手机一定不可以交给人， 交了给人之后呢，你就麻烦了。好，门徒跟随耶稣呢很正确的，我从来都没有你的女儿的问题，我从小信耶稣
0: 就是你的问题了，你没问题也有问题啊。所以我觉得也是挺对的，哪有一个人说来跟从我他就立刻放下。那当然圣经呢，他因为那个篇幅有限，他可能呢他就放下了很多的东西没描述、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就如果用现代的说法呢，就是大 V 带小 V 嘛，就是这个施洗约翰为耶稣洗礼的时候，哎呀，我怎敢替你洗礼呢？还有，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可能呢，他们也有听闻这些事情。
2: 对，
0: 那可能而已，我们都不清楚。
2: 哎，其实呢，当时的社会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多人，只要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呢，全部都知道的。不用好像我们这样要放那个屏幕给人看才知道的。
0: 还有呢，耶稣去的那个是在加利利的湖边嘛，他自己也是加利利人、所以呢可能他在这个出来行走之前呢因为你看他在圣殿十二岁的时候已经变浊
2: 出名了、
0: 对了，可能他之后虽然在这个拿撒勒，但是可能在附近的人呢也会听说过这样的一个人、就认为他是个拉比，哪怕他不认为他是神、而认为拉比，也会有很多人愿意跟随的。因为当时的渔民他都是基层，突然有个大学教授过来、喂，来跟我干活，那可能他们也很愿意，因为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哪怕不认为他是神，也是一个社会上升的通道啊。
2: 对啊，因为耶稣当时的表现一定不是一般般，应该是很突出的，所以他一说你跟从我，他们就马上来。
0: 那所以这些呢我们都是猜的哈，圣经都没说，只能顾忌。那你信就信，不信就继续回去读圣经。
1: 主啊救救我。
0: 好，继续是手机尾号5828的问题啊，这个标准问题简单一点啊、就是呢使徒行传呢就说你们呢要不能吃这个类似的这个牲畜和血但是我有些时候看到能吃血，有些不能吃血，我都很混乱了、那但是有些肉呢是放血不彻底的，那肉也不能吃了，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标准问题，但是我们主啊救救我呢，因为是我们想针对一些可能有疑惑的人，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一年呢我也得重复这些问题1到2次，请你不要见怪，你会的你就不要取笑他，就为他祷告。
2: 带血的肉很简单啊，你就煮熟一点就没问题了。但是呢吃血呢就有问题，我个人
0: 猪红
2: 反对的，我反对吃血的
0: 鸭红
2: 啊，因为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一直到使徒行传，其实都叫我们不要吃血。
0: 那如果我是这个西方人怎么办？那个牛排都要血，都流出来了。上我刚刚今天中午才吃了牛排，怎么办呢？
2: 我不赞成，但是我
0: 也牛排也不能吃啊。
2: 正主啊，
0: 很多都信耶稣的嘞，那边怎么办？
2: 但是呢，你要吃你就吃了，你吃的安宁心灵。心里面很平安的，我觉得没问题。
0: 那我跟你说，我说了很多次这吃血的问题，那这一次呢我说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呢如果你有机会呢去吃这个犹太餐，在哪里最多呢？就是坐飞机的话呢，你可以申请这个犹太的特别餐。那犹太的特别餐呢，就得专门有个犹太教的拉比去监督他们是不是按照犹太教的习惯来煮的，
2: 一定很难吃。
0: 所以呢他的东西呢，第一个事情就是呢要有监督的，有规定的，有法律的，肯定没有这个血的，因为这个犹太教的习惯。
2: 对。
0: 第二个事情呢，就是犹太教的拉比呢有点忙，所以呢每年可能只去看那个空厨啊，就是空中厨房1到2次，所以呢你每次吃的都可能是放了5-6个月的那个菜，所以你想清楚这个好吃还是不好吃。那第三呢，就是这个餐呢是成本挺高的，因为呢它都是要很洁净啊，很安全，但是这个是好的，代表你对这个宗教认真去信仰。那好像童真牧师所说，如果你觉得不平安那就不要吃啊，但是我们过了 啊，这个时代啊，就是我们知道在耶稣里头一切都是洁净的，只要祷告奉主的名洁净就好了。
2: 好，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不知道我吃了血，也不要太紧张，因为没问题的，其实吃不吃都没有问题的。
0: 嗯，那就喝耶稣基督的宝血吧。
2: 好。

0: 假设有人用不正当的方法赚了很多钱，然后突然良心发现，拿一半去帮助穷人，这算不算将功补过？
1: 先不要急着称赞他。第一个问题不是他捐了多少，而是那些钱本来属于谁。
0: 例如偷来的、骗来的、勒索来的，
1: 这些最简单。既然财物有明确的主人，就应该先还给主人。你不能偷了别人的10000元，捐5000元给穷人，然后告诉上帝，你看，我其实很有爱心。
0: 即是说，慈善不能把偷窃洗白。那路加福音不是说要用不义的钱财交结朋友吗？听起来好像鼓励人拿黑钱做好事。
1: 不是，那不是叫你先犯罪赚钱，再拿犯罪所得奉献。财富之所以被称为不义的钱财，可以是因为人很容易把希望放在钱上，也因为世上的财富分配本来就常有不公。耶稣的重点是，你现在拥有的财物要拿来做合宜的用途，而不是叫你建立一套犯罪，然后奉献，再然后抵消制度。
0: 那赌博赢回来的钱呢？或者一些很不光彩的收入？
1: 要分清楚，若你是靠欺骗、设局，甚至从根本没有能力处置财产的人身上赢钱，例如欺骗未成年人或精神失常的人，那些钱就应当归还。可是有些收入虽然来自不道德的事情，财物本身却未必是从另一个人那里偷来的，这种情况判断便不同。
0: 原来脏钱也有不同种类，不是全部放进奉献箱就自动变干净。
1: 正是如此，最重要的原则是，如果公益要求你归还，就必须归还。施舍不是代替赔偿，否则你其实是拿受害者的钱来做自己的善事，最后还让自己得到好名声，这反而是第二次的不义。
0: 但如果眼前真的有人快饿死了，而我手上偏偏拿着本来应该归还别人的钱呢？难道我要说，不好意思，这笔钱法律上不是我的，你先撑住？
1: 如果是极端的紧急需要，情况便不同。救人的生命有优先性，假如真的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先用这些财物救急。但如果可能，仍应先取得物主同意，而且原来应负的归还责任并没有因此消失。
0: 所以总结就是，偷来的钱不是捐掉就算，应还的先还，真正属于自己可以支配的才谈施舍。
1: 对，上帝要的不只是你的奉献，也要你的公义。你不能一只手抢别人的钱，另一只手把钱放进奉献箱，然后以为两只手加起来就是敬钱。
2: 好，最后一个部分，主啊救救我呢，我们回答听众朋友关于教会的问题。手机尾号4298呢，他就说呢，我们教会啊，牧师、长老、传道还有9个人管理组都领工资，经常为工资吵架，就每次都在啊奉献呢，都为了工资，很少去探访、
3: 哦、
2: 每次去探访都是从弟兄姊妹家拿东西，所以呢、哦、越来越少人奉献呢，我们都很不满意，怎么办？
3: 哇，你们教会是自己列章程的吗？还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你们应该有一定的规律的吧，不会这样，几个人这样做，然后呢，几个人再分教会那些啊收入。
2: 其实教会
3: 的
2: 那个钱呢，应该公开宣布，
3: 对，
2: 一定要公开，因为你越不公开呢，弟兄姊妹越不愿意奉献，因为大家赚钱也不容易啊。为什么我要给你教会？都是因为爱啊，都是因为神的家啊。而如果教会的领袖运用那个金钱不好的话，人家都不愿意支持你了。
3: 你们是不是应该列章程？因为呢，有要发工资啊，就是要请人啊，都有步骤的。我觉得你们好好松散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呢是怎么成立的，应该你们成立的时候有方案的吧？
2: 对，我们这个年头呢，依法治国，我们也得依法治教会、
3: 啊、
2: 就是呢，我们有规章有制度，就让教会呢更加公开透明。
3: 是， 不是这样，九个人在争执怎么分那些钱，不是这样的。
2: 那但是那个会不会是你的顾忌呢？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这个会，如果你只是听人家说呢，这个也不一定对，所以呢，最好呢，你跟不同的弟兄姊妹，你都很有意见的话，你就聚在一起，看看能不能一起为教会守望，同时间呢，有没有一些办法参与在教会的管制当中。
3: 就是啊，你也应该有机会可以跟那九位啊，管理教会的
2: 人，每个人跟他聊聊
3: 啊，跟他们聊聊，还有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你也了解一下，你能够开吗？要不然呢，你这样告诉我们呢，太虚犯了
2: 啊！我觉得太单方面，因为你这样批评他们，有些时候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呢，很难说。
3: 对啊，他们可能已经有章程是你不知道的。
2: 对，因为很多人都经常说教会很有钱，其实我们很穷，但
3: 是
2: 你们都外面看的，你都
3: 不清
2: 不
3: 清。我们不穷，我们心里是丰富的。
2: 感谢神嘛。好，所以呢，请你亲自去接触，不要道听途说。
3: 对。
4: 主啊，救救我！
2: 好，最后一条问题，耐心的哈，他说呢，全职侍奉的人会不会聚在一起分享自己的软弱呢？比如说讨厌谁呢？看谁不顺眼呢？喜欢谁呢？会不会就是当面不提，背后再说呢？那摩西极其谦和，那摩西会不会又讨厌某些人呢？
3: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是非圈啊，传道人聚在一起就讲我不喜欢谁，我不喜欢谁，有这样的事情，
2: 哎，我刚刚跟
3: 不是太好吧？
2: 我刚刚做节目之前才跟童真牧师说了一下，
3: 说了什么？
2: 说了某个人的坏话。
3: 哦，
2: 我觉得我是
3: 我应该这样说，那个是真的是问题。但是你说我不喜欢谁，我不喜欢谁，但是圣经教导我们吗？如果有人对我有意见，我都要放下礼物，本来要向神献祭的礼物，跟那个人先和好才去献祭嘛。
2: 那所以
3: 呢，我觉得我们聚在一起就讲我不喜欢谁，谁不喜欢我，这个不是。
2: 所以童真牧师是一个
3: 做得好的基督徒，守得好教导的基督徒应该做的。
2: 你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嘛，我就是阴暗面强一点点，我就会说的。
3: 我也不敢说，但是呢，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听咯。
2: 对，但是我说我真实的情况就是有时候真的会这样说的，因为你面对每一个处境，你面对的每一个人，总有一些地方你想分享的。那我鼓励你可以听我们一个节目叫牧者报报团，就是如果你有什么压力，作为牧者也可以来一起分享，一起我们彼此承担了。当然说别人坏话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人，都是软弱，求主怜悯啊。欢迎你，如果有任何的信仰疑难呢，给我们发过来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995@